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四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兴锂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兴锂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

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49%的股权。八月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8月15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艾特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7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1月到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8月14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706.17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256.96亿元，同比增长3.3%，净息差1.80%，与2025年同期持平，较2025年全年上升2个基点。上半年，平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比37.28%，同比上升1.42个百分点。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为33.43亿元，同比增长35.6%。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4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鑫锂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鑫锂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采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采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 XS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
8月14日

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一至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一至四月至六月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8月15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七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一月到七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8月14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706.17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256.96亿元，同比增长3.3%，净息差

35.6%。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四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兴里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兴里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 XS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37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三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 3GWh， 成为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京东将通过 AI、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8月15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
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

8.03亿元，同比增长2.42%，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14.27%。报告期内，尚纬新材消费及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1.8亿元，占营收22.46%。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

202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八月十日，拼多多 I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时，效率提升约45%。据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身智能企业的约30%。八月十六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旗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旗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23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据蓝鲸新闻报道，2026年八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八月十五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艾特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八月十四日，人民银行披露的七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一月到七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八月十四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八月十四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706.17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256.96亿元，同比增长3.3%。净息差1.80%，与2025年同期持平，较2025年全年上升2个基点。上半年，平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比37.28%，同比上升1.42个百分点，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为33.43亿元，同比增长35.6%。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4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鑫锂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八月十四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八月十三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
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

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外币跨境资金，8月14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 706.17 亿元，同比增长 1.8%， 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256.96 亿元，同比增长 3.3%。净息差 1.80%， 与2025年同期持平，较2025年全年上升两个基点。上半年，平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比 37.28%， 同比上升 1.42 个百分点，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为 33.43 亿元，同比增长 35.6%。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四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兴锂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兴锂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

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8月15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艾特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7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一月到七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两乳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一至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6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京东将通过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8月15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8.03亿元，同比增长2.42%，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14.27%。报告期内，上尾新材消费级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1.8亿元，占营收22.46%。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具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旗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旗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23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据蓝鲸新闻报道，2026年八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

Stroke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3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三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衡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报告期内，尚伟新材消费及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1.8亿元，占营收22.46%。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具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旗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旗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23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据蓝鲸新闻报道，2026年8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8月15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艾特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7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1月到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
8月14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

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706.17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256.96亿元，同比增长3.3%，净息差1.80%，与2025年同期持平，较2025年全年上升2个基点。上半年，平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比37.28%，同比上升1.42%，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为33.43亿元，同比增长35.6%。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4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兴里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兴里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六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京东将通过 AI、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8月15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8.03亿元，同比增长2.42%，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14.27%。报告期内，上尾新材消费级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1.8亿元，占营收22.46%。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具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旗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旗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23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据蓝鲸新闻报道，2026年八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8月15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艾特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

1月到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8月14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706.17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256.96亿元，同比增长3.3%，净息差1.80%，与2025年同期持平，较2025年全年上升2个基点。上半年，平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比37.28%，同比上升1.42个百分点。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为33.43亿元，同比增长35.6%。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4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鑫锂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鑫锂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 XS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

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京东将通过 AI、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8月15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8.03亿元，同比增长2.42%，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14.27%。报告期内，上尾新材消费级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1.8亿元，占营收22.46%。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具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骑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骑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23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据蓝鲸新闻报道，2026年八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示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 XS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8.7万，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
8月16日，京东旗下七。

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京东将通过 AI、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8月15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8.03亿元，同比增长2.42%，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14.27%。报告期内，上尾新材消费级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1.8亿元，占营收22.46%。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具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旗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旗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23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据蓝鲸新闻报道，2026年8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8月15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艾特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7月金融统计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2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3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1、2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3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 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3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
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

减少 1.12 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八月十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八月十四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一至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报道，2026年八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四月至六月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八月十五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艾特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八月十四日，人民银行披露的七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一月到七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八月十四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盐型单体锂矿。八月十四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兴锂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公。

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8月15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艾特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7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1月到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非利息净收入占比37.28%，同比上升1.42个百分点，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为33.43亿元，同比增长35.6%。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4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鑫锂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鑫锂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 XS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

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 XS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3.0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2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3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1、2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3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 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3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

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SOHO。 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京东将通过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 8月15日，盛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 8.03 亿元， 同比增长 2.42%， 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 14.27%。 报告期内，盛伟新材消费及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 1.8 亿元， 占营收 22.46%。 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一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况。 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 8月14日晚间，中恒电气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 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 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 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 X、S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 1,630万份。 该作自2025年世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 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 数据显示，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4.2%。 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 6.1%。 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 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 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 61.1%。 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
8月16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

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京东将通过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 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8月15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8.03亿元，同比增长2.42%，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14.27%。报告期内，上尾新材消费级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1.8亿元，占营收22.46%。 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00亿时6件每小时。 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具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器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器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 在本届第23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据蓝鲸新闻报道，2026年8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 8月15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家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7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 1月到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 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8月14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716.17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256.96亿元，同比增长3.3%。 净息差1.80%，与2025年同期持平，较2025年全年上升2个基点。上半年，平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比 37.28%， 同比上升1.42个百分点，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为 33.43亿元， 同比增长 35.6%。 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4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 近期，盛兴里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兴里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柴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慕容锂矿财选委

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 XS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

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6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京东将通过 AI、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8月15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8.03亿元，同比增长2.42%，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14.27%。报告期内，上尾新材消费级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1.8亿元，占营收22.46%。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具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旗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旗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23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据蓝鲸新闻报道，2026年八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第一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 XS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

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3.0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2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3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1、2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3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3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8月10日，拼多多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 X、S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据小马智行，零799.1亿元，同比增长6.1%。8月13日。

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6日，京东旗下7000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京东将通过 AI、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8月15日，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旗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旗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23粉丝大

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7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一月到七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8月14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706.17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

辆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

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8月15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艾特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7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1月到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8月14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706.17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256.96亿元，同比增长3.3%，净息差1.80%，与2025年同期持平，较2025年全年上升2个基点。上半年，平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比37.28%，同比上升1.42个百分点。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为33.43亿元，同比增长35.6%。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4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宇树超人机器人原地跳高约2米，排名第二是李书福辞任吉利董事会主席，排名第三是宋清辉多次诋毁胖东来判赔30万。排名第四是长兴科技大涨8%，市值达4万亿元。排名第五是七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排名第六是南京培训机构失火致伤亡系谣言。排名第七是周一 A 股真牛来，五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37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三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8月13日。

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 XS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今年上

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八月十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

阿里巴巴，排名第十是中信证券、牛来。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7日，宇树科技发布超人，原地跳高2米，极限速度12.66米每秒，0.85米腿长，超越全。

成了一场持续一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旗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旗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23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据蓝鲸新闻报道，2026年8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8月15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艾特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7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1月到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 XS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据新华网。

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是创业板指涨逾 3%， 科创50指数涨超 4%， 逾4300只股飘红。排名第八是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排名第九是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排名第十是101亿元大交易，阿里出售灵犀互娱达成协议，买方为中信资本，灵犀互娱 CEO。 感谢阿里巴巴。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据国家发展

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15/55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智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
安聪慧

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

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智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营业标准发布。该五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带动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智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
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

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

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

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

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
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副行长徐一丁。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15/55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同时降 11.5%。

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 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 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 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 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 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从跨境资金流动看，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

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实务自由期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预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预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

任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

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

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时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 28.5 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五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00万元，并以不足 1% 的银幕数揽获全国 45% 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 1.323 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 53%。截至上周末，公司八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 2.63 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8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八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 0.5%。 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 7% 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七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锅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预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预见小面餐户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各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8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8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8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一路的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7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美元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锅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预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预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

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智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盐雪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

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八月十七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八月十七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两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八月十日至八月十六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八月十七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两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Quee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八月十日至八月十六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八月十七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 Bus、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各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27.43。八月十七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智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销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盐雪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八月十七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八月十七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 Bus、松宝王国、英氏医护。

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智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锅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普元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